0: 哦，啊，我是独天龙姐夫。
1: 也说嘛，
0: 一年呀呀，独天龙姐夫，一年。
1: 什么个靠？我那两把子，不，这个我平得来哦，那不就晒个些？一边 clean 是做个嘞 ，cause 我可能嘛怕他个做个嘞个你，我上个这个 intent 这个，比如碰个 creative Wednesday 靠了，我平得就我一 set 这个，是不是平得这个发？哎，你上面个 intent 靠，我们那里个两把，什么 set 什么 set 去 Facebook， 我 send 对 M 顺都是只 canon， 明天开头 number three， 咱们上节 Questa， 应该呢也就是 SA， 我这个很把那娘个付出 Questa， 唔想过，谢帮啊，我嘛是那。Goes with number three. Number three seems to be taking it lapaya go Facebook, eh? Lokshin Drive in under 88.4 FM. Chris Brown, it's a drip too loud.